0: 辆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3: 今日寒露，
4: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1: 跟上节奏
5: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5: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友们早

早间8: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状态怎么样？范范来了，早上好。范范说：“亮哥啊，早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本周三个工作日啊，4、5、6三天，这三天就一件事儿，咱们找状态。哎，把节前的那个状态咱都找一找啊。另外呢，这个时间啊，大家也时间也好一点了，没有像上时段咱们那么紧张，是不是？刚出门的时候送孩子呀。哎，孩子基本上也都送到了，这时候呢咱们就听听歌聊聊天，边走边聊。这11大家过得怎么样啊？都去哪玩了？晒晒照片没？出去玩的跟我们晒晒照片啊。都去哪了？哪比较好玩啊？吃到什么好吃的没有啊？

不是我回家这个参加婚礼吗？哎，然后那个外甥女儿结婚，同学结婚啊。回去之后我大家都这状态，我看到同学换手机了，我说哎呀，换手机了，你给媳妇儿买新手机了。哎，第一眼你就得知道他换手机了，那不是因为他买新的了，是因为家里头啊买新的了，媳妇儿的手机换下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啊，这个家里头的手机啊是世袭制的，得传新手机给谁用？哎，媳妇儿用。媳妇儿用完了，孩子啊得是小学阶段的时候，媳妇儿的手机啊你能捡着用，等孩子大点的时候啊，是媳妇儿用，媳妇儿用完了之后的孩子用，孩子用剩下的你用。所以咱都习惯了，像咱这岁数啊，一看说同学啥换手机了，第一件事，哎，给媳妇儿买新手机了。

还有那种媳妇儿会过的，人家媳妇儿换手机是用原来的手机置换，都轮不到他。来看看大家晒的那个过节期间啊，林夕夕说今天感觉劫后余生啊。过节前的时候呢，就已经发了安全提醒了，说过节的时候啊，大家在出门消费的时候，一定啊，在打开这个付款的界面的时候呢，要注意，格外注意安全，千万呢别让有心之人看到了你的余额，不然让人笑话。火啊，给我们发了是这个清明上河园，全看人了。哎呦我天哪，三金去哪了？我看看啊，三金去的，哎呀这小景啊，这是318啊，去跑了一圈318，是不是啊？堵路上没？三金呐，堵路上没有？路上堵着没有？陈说十一去了趟吉林，去玩了两天，然后在家躺了四天，高速还可以，不怎么堵啊，京沈高速堵完了，累懵了，都不想动了。哎呦我天！哎，去吉林去延边了没有啊？

0: 动感超人来了啊，早上好。他说哎呀，还是这熟悉声音熟悉味道，这就是上班路上，就这熟悉的班儿，一天天天都想上班啊。
1: 你得我说不出来。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哎，友友们，早上好！上周段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叫六新家的一个珠宝，六新家的一个金饰啊，跟大家说这个299的一个价格。然后咱们朋友刚才有人拍了，是这样啊，这款金饰是这样的，它呢是原价499，我们直播时段是299，刚才咱们小编忘改价了。这个金呢是足金999，但是克重没有多少，但是呢它这个是一口价的一个产品啊。然后呢它那个链呀、链子呀，这只有那个吊坠是足金的，那个链子可不是金的啊，那个链子是那个银925银喷的金啊，还是镀的。大家看清楚了啊，但确实挺好看，价格呢也挺好，299的一个价格，你相当于说买一个含金量少一点的小吊坠啊，然后呢寓意也好那个。现在直播时段299，平时的时候499，刚才我说那个说的时候就给大家在介绍的时候呢还是原价499。现在改价格了，299，就这么一阵儿啊。有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找点那个右下角电台商城。

嗨，早间的8:20，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啊，继续问候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状态怎么样啊？希望这个每天早上7到9点，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感觉，能够让你找到那种上班路上熟悉的那个感觉来啊。没事，咱慢慢调整啊。不仅我们要调整，孩子们也需要调整。今天是周四，有好多学校是周四上周三的课，然后明天周五上周四的课，周六

那天上周五的课啊，孩子们也需要调整。这两天回家的时候到家了，这两天一定要记得早上尽量的要能早点睡。哎，想办法吃的也吃的清淡点儿。唐呢说这会儿还在老家呢，班儿不要了。

然后那个心照不宣说咋整啊，今天早上起来大人大人不想上班啊，小孩小孩不想上幼儿园呢、啊、这个怎么得了啊。哎呀，你早人往幼儿园那个跟前隔两条街你都能听到那小孩嚎啊，妈妈我不想去。那谁想啊，这玩意儿这真哎呀，谁不知道家里好啊。哎，这两天一定得好好调整一下啊。三金发来照片啊，299果断买下。对，现在是299，刚才啊介绍错了，介绍的时候我也说是299，但它原价确实499，是我们的那个小编忘改价了。而且是这样的，这个项链呢是只有在我们直播时段299啊，稍后的时间就要恢复原价了啊。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这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啊！

0: 还有我们的心说，哎呀，这一路这个困呐，别困啊，马上要那个猜歌了，这轮猜歌啊可提神醒脑了啊。猜猜这是什么歌？接下来这轮呢，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行不行？哎，这轮呢，咱们是我先说规则，稍后的时间呀，我会这样，我会把我听到的歌呢，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呢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啊，然后呢来去猜看啊，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说犯困的人啊，提神醒脑的时候来了啊，准备好了没？我要戴个耳机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我换了一个耳机啊，换了一副耳机，然后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描述出来。这首歌四个字啊。看看怎么回事？哎，这歌俩人，哎，几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钢琴啊！噔噔噔噔。

0: 这首歌确实是上年头的一首歌曲啊。如果说这首歌是你猜不出来，我认为不是别的原因，因为这首歌太老了，你可能没听过。这首歌呢是198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啊，《搭错车》，这部电影里的一个插曲。那还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苏芮啊。靖远说这不请跟我来，奔跑的甜甜圈，苏芮，请跟我来，彤彤爸，
1: 请跟我来，
0: 厉害。林夕夕，
2: 这是请跟我来吗？
0: 不像吗？松姐，
3: 请跟我来。
0: 哎，对喽，永旺，
2: 请跟我来。
0: 哎，你看看，永三金，
2: 请跟我来。苏芮唱的，
0: 对的。哎，然后翅膀，
3: 请跟我来。苏芮唱的，对不对？
0: 没毛病。刘静。
3: 是楚根我来，之前齐秦和苏芮唱过，
0: 不是啊，齐秦跟苏芮也唱过，这是苏芮和另外一个人叫于什么平，帕瓦罗蒂，
2: 请跟我来，是吗？
0: 对的，一点不差，你的音准可以啊。然后萍姐说了，亮儿啊，这首歌请跟我来唱的是对的啊，我一听就知道了。然后那个样子说，小亮啊，刚才那心愿蝴蝶梦谁唱的？挺好听。我觉得应该不是人唱的。这个 AI 唱的。是不是这首？

0: 雪莹说这首歌是请跟我来苏芮 Summer。
1: 这首歌是苏芮演唱的请跟我来。这个幻想鱼还说我们是当导游去哪里玩了，笑死我了。
0: 哦，夫妇请跟我来。
2: 何苦要算今天，不如温柔童年。
0: 好，接下来的时候呢，这轮猜歌结束了啊，继续得送上一首歌了，这也是经典的一首，我觉得这也是 AI 的啊、哦。

0: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0: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0: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0: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口不提。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6: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7: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6: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7: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6: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7: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6: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7: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8: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9: 好音乐会说话
10: ，You love my favorite
9: 音乐思想会
10: ，Simply Music
9: 心有所属 ，You。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南阳小梦山花惊鸿静水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吃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4: 今日寒露，
5: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FM 107.9，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

更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

0: 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3: 今日寒露，
4: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5: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明露，7天无理由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明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明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

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两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

0: 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2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7%，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29%，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6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9%，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2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4%，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2: 今日寒露，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 80% 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垮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长期大剂量补充少数几种营养素可能会存在未知的风险。健康状态下的普通成年人啊，不建议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但确实呢，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需要日常补充的。在无法达到合理膳食的基本需要量时，应该呢，在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营养补充剂。对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孕产妇，在合理饮食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复合性的补充，同时补充的比例和量符合人体的需要，而且要有连贯性，达到足够的量和持续的时间，补的效果才能体现出来。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学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人体要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维生素 B12 的，必须呢从食物当中来获取，而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就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肉类、动物内脏、植物当中啊几乎不含有维生素 B12。 有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老人、素食人群以及呢育龄期女性缺乏 B12 的风险是比较高的。缺乏维生素 B12 可能会让人出现神经系统问题、记忆力衰退、精神抑郁、疲劳，长期缺乏呢会导致巨幼红细胞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0: 的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营养界有一个明星叫做鲜豌豆，鲜豌豆之所以能够成为营养界的明星，靠的是一个简单又强大的公式：高蛋白加高纤维加低脂。每100克鲜豌豆含蛋白质 7.4 克，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呢？是米饭的3倍多，同等热量的糙米燕麦的2到3倍。在主食圈里，这个成绩单已经能够横着走了。更绝的是，大米最缺的赖氨酸在鲜豌豆里含量很高。赖氨酸是人体必需但主食最容易缺的氨基酸，豌豆一来正好把米饭的短板给补上了，两者搭配着吃，蛋白质的利用率直接上一个台阶。
2: 以为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早晨起床呢，大家可以空腹喝一杯温水，大约200到400毫升，可以有助于维持血流通畅，防止血栓形成。饭后半小时呢，可以走一走，刚吃完饭啊，可以站着或者是坐着休息一下呢，再进行轻松简单的运动。医生表示啊，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进行比较柔和的活动，或者是以散步为主，循序渐进的加大运动量，并且呢，剧烈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包括还可以靠墙站一会儿，是可以有助于消化的，还能够减肥。刚开始呢，可以站5分钟，慢慢的延长到10到15分钟。站立的时候呢，注意穿平底鞋。而睡前呢，大家可以泡泡脚，但是呢，不建议大家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呢，泡的太久容易引发出汗、心慌等症状，所以呢，临睡前泡脚20分钟是最好的。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

0: 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良。

0: 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2: 今日寒露，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4: 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好久不见，欢迎大家大假之后全面归来，辛苦了。

此时此刻，各位不管是在哪个城市听我们的节目，不管这个假期你是在外面游山玩水了一个多星期，还是说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修身养性了一周，又或者说在工作岗位上忙忙碌碌了好多好多天，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度过的过去的这个大假啊，这个节日假期它都结束了，现在是我们收心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想必各位非常的辛苦，因为难保好多朋友是舟车劳顿之后回归工作岗位的，身体呀、节奏啊、能量状态呀都特别的不适应，所以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给大家，让大家一瞬间哈就能特别特别的踏实的、脚踏实地、心安理得的在自己的工位上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猫着，心思绝对不带乱的，那就是查一查我们的银行余额，查一查我们的钱包的余额，然后就发现，哎呀，接下来的日子唯有好好工作，不然的话，下次放假拿啥出去玩啊？各位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报道。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期待着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路好歌一路好心情，让我来看看啊，今天有哪些能量选手、高能量选手忙碌了一个假期之后，一下班第一时间就来咱们的节目报道啦。欢迎大家归队，欢迎我们的阿仲，下班快乐。阿仲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在大假之前收听到你们节目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互动，假期里研究了一下哈，来打卡咯，欢迎各位，欢迎的。好，接下来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丫丫，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小柠檬，下班快乐。

0: 接下来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的盼盼。盼盼也是老朋友，但是是第一次互动，是不是？欢迎芷云，下班快乐，欢迎奎哥，欢迎来自新疆伊犁的奇迹世界，谢谢你来打卡听歌，下班快乐。MMM 说非常非常下班快乐，我想听孙悟空，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一会儿听啊。欢迎我们的丽丽，今日说非常你好，今天是国庆假日之后啊，第一个工作日，我来准时打卡，想点游鸿明的《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游氏情歌独有的温柔怅然，轻轻接住了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把这首歌送给一起在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们。 Jerry 对不起啊，请原谅我的笑，因为这个接住你知道吗，它特别有 AI 味儿，我不知道你是被它给同化了还是怎么着啊。咱日常表达的时候，哎呀怎么办，我又开始好为人师了，我的错，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跟 AI 打交道太多了，难保被它影响，我们一定要保持人类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多了。欢迎我们的风继续吹，欢迎如果欢迎过去啦，欢迎阿姨，欢迎我们的烟烟，还有卡夫卡的熊，非常你好，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今天是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想点歌送给所有在生活中埋头往前冲的朋友，祝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熊熊你要点的这首歌曲库里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来一首其他的歌曲，你可以把你调整之后的歌名发给我好不好。继续来欢迎我们的梦梦，阿梦你好，欢迎从杰，下班快乐，谢谢奎哥来城市傍晚打卡，步步不加倍，终于听到轻舞飞扬，感觉全身的细胞又被重新激活了，谢谢我们的步步步不加倍。春暖花开说飞扬我来打卡了，好，今天还有春暖花开的祝福啊，等一下我来重点看您的祝福，帮您把这个祝福送出。欢迎我们的泽纳百川，欢迎你来打卡。好啦，更多朋友的信息我们稍后一一来看，接下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艾热的千里万里，这首歌是我们节目组送给大家的，想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不管千里万里，只要有心之所向就值得奔赴，假日你们也都奔赴了自己向往的远方，现在回归到工作岗位，让我们脚踏实地好好奋斗，期待着下一次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开启千里万里的征程。下班快乐，各位一起来听歌吧。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

四谷逢秋悲寂寥，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今天过后啊，天气会越发的寒冷，一到冷的时候呢，人难免会有点伤春悲秋，所以悲伤的人别听慢歌，最近我们要多听一些能量满满的歌曲哦。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一起在音乐当中寻找温暖能量，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下班快乐，欢迎 WW， 欢迎童哥，还要欢迎回家路上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尾巴，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我们的春暖花开。飞扬好，今天是一个姐姐的生日，我想送姐姐一首歌，飞扬帮我选吧，什么歌都行，什么歌都行的话，那姐姐过生日，那肯定是希望所有美好的祝福都给她啦，对吧？所以我们借着接下来一位朋友的歌曲送祝福吧，因为我觉得接下来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蛮好的，这是我们的耀耀，耀耀点了一首来自万芳的慢火车，她说飞扬姐，我记得你节目里播过一首慢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好好听，好治愈。最近生活确实有一点上山下海的，累坏了，今天就想听这首歌，希望未来的日子可以平静平和，慢慢悠悠的，但是不虚度。慢慢悠悠这个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节奏哈，就是不要着急忙慌的，对吧？希望我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同样这首歌也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春暖花开的姐姐，祝愿您在往后余生健健康康，平安喜乐，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自己的节奏里稳稳向前，生日快乐。再来欢迎阿泽，下班的路上感谢你的到来，还要欢迎我们的幻想鱼，下班喽，今天工作好充实啊，脖子这个疼啊，头晕晕的，又困又饿又晕火，来首提神的歌，周华健刀剑如梦，没问题啊。不光要听歌提神，还有一个动作你可以做一下，非常提神，把我们的这个手啊，右手啊，把它这个四个指头和我们的大拇指，就是汇合到一起，做成像一个小鸟的嘴巴一样的这个样子啊，然后开始啄啄自己的，先是额头正中的额心这个地方啄49下，然后下巴壳啊，下巴壳嘴唇和下巴壳的中间的位置啄49下，然后是我们的两个耳朵耳垂后面的位置啄49下，这三个位置你做完啊，你就会轻松很多，你会一下子觉得哎呦都没有脑雾了呢，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哈，可以把自己的脖子从左到右这样轻轻的转一转，就工作一阵啊，这样转一转，不然的话哦，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不光是整个脖梗僵硬，你偶尔转的时候，你会听到自己的脖子咔咔咔咔咔，那个声音可吓人了。但是如果你经常没事就这样转一转呢，哎，它是灵活的，就不会积劳成疾，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把自己养得好好的，身体和情绪好不好？欢迎我们的祥柱，我在福建的莆田听你的节目，飞扬今天终于下班早了一点，平时都是10点多钟呢，辛苦

了，辛苦了，今天难得早下班，我们一起多听几首歌啊。再来继续欢迎我们一路同行的周周。周周说，放假我没有往外跑，我没有往外跑，我就是在家周围转了转，带着孩子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采摘的一些野果子我都带着他去认了认，这挺好的一个科普之旅啊。徐荣说，飞扬飞扬，那没有我点的歌我就再来一首吧，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好嘞，我们稍后一一来听，也希望就如你点的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愿我们拥有这美好的一切。

0: 出山。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商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商店咨询参与吧。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呢17:33，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跟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分享分享假日的心情和收获。大家可以依旧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哈，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同时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进入10月份之后呢，我们的福利社里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秋日的惊喜，现在大家就可以跟我操作一下。如果你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你直接发送飞扬；如果你没有添加过，你可以添加一下，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把它添加为你的好朋友公众号哈，添加为你的好朋友之后加来点个私信，然后给我发个信息，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然后呢你就会收到我们的后台发给你的链接。点击第一个链接呢，是飞扬同款的寡分子的水光精华。这个季节我跟大家说天气越来越凉，然后呢就越来越干。我最近有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皮肤只要一干，各种各样的那个纹纹络络马上达到一个一直水当当的效果。我是每天早上和晚上都用这个寡分子水光精华的，基本上每次是用三泵，额头、两颊还有下巴壳，然后呢轻轻的给它按摩，让我们的皮肤充分的吸收。洗干净脸之后，可以用一点点的玫瑰的那个水，干干净净的水成分，我用的是那个玫瑰的补水纯露啊，就它很干净，它也不黏不腻，直接给脸用完之后用这个寡分子精华，然后把它吸收掉之后嘞，接下来就用乳液，用保湿霜，整个这个过程就4步，但是它可以保证我们这一整天的皮肤状态是非常 OK 的。一个月连续一个月，如果你每天都是这么认真的对待你的皮肤，你到下个月看你的皮肤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反馈，那就是你身边的人见到你会说，哇，你最近皮肤状态好好啊，你做了什么项目。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日常护理的时候自己用心了一点，然后使用了寡分子水光精华而已。如果说你有你就直接用，如果你自己的补水产品很好你也不用管，如果你没有一个很不错的补水产品，你一直也在寻觅，那么这个寡分子精华你不要错过它。这是我自用3年的，我们好多听友已经跟买了2年多了，经常也问我那是啥，它是一个补水的精华，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不缺水，有效补水的，不是说我抹完了它就挥发掉了，没什么作用，它是有效补水啊。发送飞扬两个字，第一个链接就可以点进去购买了。这个平时是399一瓶的，在咱们电台给我们所有听友给到的福利是358到手2瓶，你还可以享受一个我们的，我看我们的券还有没有了啊？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一个就是飞扬的听友的专属券啊！我们有好多听友特别聪明，发现说在飞扬这里可以领一个券，但是在别人那没有，后来就来我这买，但是现在这个券用完了，活动已经结束，这是我上个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啊！以后大家用的好跟我说，我在

多去申请福利啊，就358到手两瓶，到手两瓶的优惠啊，如果你用的好你就可劲儿用就行了啊，不用心疼，因为这个特别划算，每瓶是300毫升，包装也非常精致，小棕瓶的，跟雅诗兰黛似的啊，但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非常亲民的。另外呢，我们商城最近也在给大家做入冬的床品节的活动，全场都是半价啊，进到商城的这个首页，就是第二个链接，就是我们的商城首页，你点进去，你就会进到这个床品节的一个半价链接，点个领取，领取一下5折的券，然后接下来下面你看，老粗布的3件套，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布的床笠，加倍生活的新疆棉被，我跟大家说这个新疆棉花的棉被你一定要入，为什么呢？这个季节你盖被你就要盖重力被，一定要有一点点重力的被，它会让你的睡眠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心，有一种幸福叫做你可以进到一个暖烘烘的且把你抱在怀里的那种被窝，新疆棉的棉被就这种感觉。可能你知道什么各种各样的高级的被子啊，非常高级，轻飘飘的，盖上跟没盖似的，以前我们觉得那种被子好，但是我个人就是到了人到中年，我自己睡眠上真实的体验是被子还是要有点重量，这样有包裹感才能够睡得踏实。反正根据你们需求和习惯来吧，我觉得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啊，根据你觉得好的就行。另外还有一个加倍生活的这个眼罩，如果说你的睡眠不是很好，我建议你也把这个入了，99块钱的这个眼罩啊，这个眼罩是可以四季都用的，戴完眼罩之后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有所提升，午休的时候用起来也是可以帮你快速进入一个短时的深睡状态的。午休不要太长哦，太长会进入深时，会影响你晚上的一个睡眠状态和下午的状态的。 OK，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宝贝待会儿再说，欢迎各位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进入我们的电台购商城去享受我们的同事帮大家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吧。啊，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雅雅。下午好飞扬，今天提前打开了手机上的收音机，第一次赶上节目的开始，一边听一边带娃干家务，今天能不能来一首杨千嬅的《野孩子》？没问题，我们待会儿一首一首的来听。我们先来听《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愿所有的朋友都在一个有爱的氛围里追逐自己的梦，享受来自家庭的托举。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依旧是和各位一起听歌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找到我，我会不定期的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好书，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收获，还为大家讲述很多美好的故事。当然有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分享自己发现的一些小巧思，希望通过不同的途径陪伴各位，让各位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也能够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呢，其实都是单一的，但是透过多方的视角，你就会发现人生可以有不同的解法，很多的路走起来，它虽然说感受不一样，但都会有美好风景，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也没有那么多的非 A 即 B。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坦荡，走得踏实。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一首歌呢，是刚刚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点播的，他说飞扬，我哎呀，来，我逐字逐句的念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飞扬，我这个好累呀，我真的是，我已经工作好几天了，好几天好几天了，好几天是几天呢？好几天是四天。太惨烈了，你能送我一首三姐妹的歌吗？谢谢，急需能量。来吧，那我们就来一首记得要忘记。为什么呢？就是忘记那些让我们不开心的，记住那些美好的。

0: 苏苏说飞扬飞扬回来啦，我国庆期间回老家参加表弟的婚礼了，感受了甜蜜的小情侣走进婚姻殿堂的喜悦，我好像也回到了年轻时代。点一首歌，林俊杰的《因你而在》，祝表弟和弟媳妇儿永远幸福，真好，谢谢。我想很多朋友在假日期间应该都有参加婚礼吧，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这种爱情的炽烈哈，真好。欢迎我们的小乖羊，欢迎阿布，欢迎红霞姐，非常非常我想听张信哲的彩虹这首歌，没问题啊，红霞姐稍后给你安排，稍微等待一下。芷云，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小魏姐，欢迎敏儿好学，欢迎晶晶，欢迎我们的潇潇雨歇，还要欢迎小布丁。包子说非常节后第一天上班过渡的很美好诶，放假的时候回家当了孩子，陪着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还在家做姑娘的时候，感觉真的太好了。一直在聊天，陪着遛弯，他们睡的都少了，希望天下父母都健健康康的。是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请尽可能的多陪伴他们，因为我们每一次的陪伴都会让我们未来漫漫人生道路上更心安更踏实，要知道心安才会立德。谢谢，谢谢包子跟我们分享的回家做小孩的幸福感，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假日当中的好心情。米米说晚上好呀，节后第一天上班，想来一首黄安老师的《新鸳鸯蝴蝶梦》。好，大家想听的歌咱一首一首的来啊，不要急。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2: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 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2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3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0: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2: 今日寒露，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FM 107.9，与您一同尽享生活的喜悦。

回家的路上，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起慢品人间烟火色，慢慢听着好歌，感受一下音乐带给我们的能量。各位都辛苦了，谢谢大家下班来报道。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号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之前的这个日签一直没有更新成功的朋友，可以重新发送数字一领取最新日签。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薅一波羊毛，感受一下节日的福利。假期之后呢，我们的电台购商城的同事们啊，给大家准备了一波福利好物。各位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你点击第二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第二个链接啊，点击飞扬福利社这几个字就可以进到我们商城的页面里了。在这里呢，有琳琅满目的金秋好物只等着你把它带回家。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暖秋特卖有哪些温暖福利。记得啊，记得领，所有给你的券给你的卡你都记得领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专属福利。你在如果是第一次购物的话，你都是可以省钱的，都是所有的福利都是可以当钱用的啊。今天给大家有一个珠宝专场的一个特卖会，就你进入这个链接之后，你不是看到什么海蓝之谜啊，然后雅诗兰黛啊这些嘛，然后还有88元代金券的这个专区啊等等，那是新人专享，从来没有买过东西的第一次的，记得把那个88元券领上。然后你下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这个主持人直播严选携手六星珠宝应季饰品特卖会，第一个可以入啊，六星珠宝的这个特别美，足金的，你看银杏叶珍珠吊坠，银杏叶就是这个季节，我觉得是天地间的一抹梦幻之色吧，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银杏叶的叶子就变黄了，然后秋风一吹，那个叶子在空中翩翩起舞，就好像小蝴蝶一样，金色的蝴蝶在空中翩飞，然后这个银杏叶旁边呢，缀了一颗珍珠，就是这样的一个银杏叶珍珠的吊坠，寓意着，你看这个珍珠就是珍惜呀、真爱呀、珍视啊，然后这个小叶子呢，哦，它又像银杏叶又像小贝壳，可以是一辈子，也可以是幸福，对吧？有多重解读，就你送礼也好，送自己也好，送朋友也好，送另一半也好，它的寓意都特别好，然后给大家都是包邮到家的。这个今天给大家给到的福利是299，如果是买三件的话是265一件啊，买一个的话是299，大家可以团起来的，这个原价应该是499，我没记错的话啊，大家可以去选一下这个宝贝，特别适合秋天戴在自己的颈间，一抹亮色，不管是你这个直接戴，搭配低领一点的衣服，还是搭配那种高领毛衣都可以，都好看漂亮。然后第二个上新了，故宫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靠山吊坠啊，靠山吊坠，靠山嘛，让你内心很踏实。它是这个和田玉的一个吊坠，这个小坠子是这种羊脂白玉的感觉，这个是纯粹的新疆料，然后全部都是带证书支持鉴定的。如果说你想给自己入一款玉的宝贝，温润如玉嘛，你可以选择上新了故宫系列文创当中的这个靠山吊坠，真好看，你可以去自己先看看啊，它是山的造型，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做工，包括给你准备的那个挂绳都特别的精致，就这挂绳，如果你单买的话，这一个都要30-50块钱，现在是一把子啊，一个靠山坠，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玉豆豆啊，一珠子，然后上面呢还有非常精致的给你编好的一根挂绳，就所有的这些配件都是一把子给你的啊，239
到手239啊。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区域去选一选，包括那个小鱼的吊坠，如果你喜欢颜色深一点的玉，你可以选小鱼吊坠，还有很多其他的好物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大伙点播的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红霞姐点播的。红霞姐，你要听的是张信哲的彩虹，我没有找着彩虹，但张信哲有首歌叫雨后，它中间有这样歌词，雨后看见彩虹，我在想你要点的是不是这首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给你换了这首啊。 Seven 说姐我来了，我想点一首许巍的九月，送给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依旧是陪你在路上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一起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你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啦。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是刚忙完哦，大家辛苦了，欢迎芒果，欢迎霸王小兔，欢迎嘉玉县，说飞扬飞扬下班路上，我想听牵手，是苏芮的牵手吗？有的啊，我们待会儿一起听。还有我们的 Honey 红，欢迎你。敏然好学说飞扬飞扬，咱们的商城有没有施华洛世奇的饰品？我帮你找了一下，有的啊，有一个心形的项链和手链的套装，也可以单个买啊。然后非常的漂亮的一款，一半是粉钻，一半是粉色的水晶，一半是透明的水晶，还有一个一半是蓝色的水晶，一半是透明的水晶，这样的两种颜色啊，特别好看。你搜一下啊，我看一下，现在是，哎呦，蓝色的没有啦，现在只有粉色的手链了吧？如果你还想要项链的话，稍微等一等啊，这两天我跟同事说一下，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补货，好不好？但是这个粉色的手链也超级漂亮的，就是半边是。就是它是淡粉的那种，淡粉的，半边是淡粉的水晶，半边是透明的水晶，然后外面是心形的那个锆石，一整个一圈一圈的玫瑰金的，好好看呢。599，这个是满500还能减50，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还能减88，你把那88的券领上。如果你买过东西的话，你用你们家人啊，我悄悄说，你用你们家人的手机号在我们商城注册一下，然后你就可以了，还能省88，这样下来多划算啊！期待着我能帮大家想到多多的得实惠的方式。沙玩就说，飞扬飞扬我来了，打螺丝结束，欢迎欢迎，今天想听啥歌呀？然后我再次重申，我的羊是表扬的羊，不是大绵羊的羊，表扬的羊。欢迎聊聊，欢迎肘子师兄，晚上好。沙玩具，你再叫我飞扬大绵羊的羊，我就说沙玩具大哥，沙沙沙沙沙沙，树叶落在地上，沙沙沙沙的沙，我要踩树叶。欢迎我们的妞说，飞扬飞扬我来啦，今天听啥歌都可以，主要是好久没听节目，想你了，想大家了，谢谢。我们现在先来听刚刚 Seven 点的这首九月，九月就要远去，现在我们要进入越来越冷的季节了，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稍后是牵手。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4: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看世界。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36，谢谢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丫丫，谢谢你继续跟我们一起听歌。杨俊你好，他说飞扬，我听城市傍晚有几年了，这是我第二次给你们发消息，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北京的天慢慢凉了，一个人来北京打拼，我想听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主持人，希望自

己及家人都能够平安喜乐。好跳跃的祝福啊，可爱如你，先要送给你，然后再送给我们，好不好？先要祝你自己一切都好，稳稳当当，因为在外面嘛，我们还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好好的，家人也很惦念你，你好，一切都好，好不好？也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我跟同事都收到了。我们待会儿一起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渴望飞翔的远方，也许有时候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一次飞越太遥远的距离，但是不断的振翅，不断的起飞，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抵达我们想去的那个地方。一起加油哦。勇哥说冒个泡泡水晶很好听，要是能再放一首小齐哥的给你幸福就更完美了，怕是今天不一定能完美了。好的好的，一会儿你说你点歌你就点，给我递话，万一我情商低我接不住呢。欢迎冬至，欢迎景，非常非常跟你分享一下假期当中我在路上看到的，你看车的后视镜当中的风景是不是很特别？对，所以不管是山水，不管是落日，不管是山间的松林，都是我们假日路上的美好收获。希望这些记忆都可以给我们加油充电，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偶尔想起依然嘴角上扬。不不不加不说，表扬的扬，表扬的扬为什么是山羊的羊？为什么故意气我？我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我才不会生气呢。你就是把表扬的扬写成洋洋洒洒的扬，我也不会生气，反正考试的时候扣的都是你们的分，对我一点伤害都没有。沙丸就说今天点一首歌，又珍重啊，珍重不是前两天刚听过吗？咱换一首好不好？然后你前面点的那首咱库里没有啊，得罪主持人的下场，你看，没有没有，开玩笑的，是真的没有，好不好？你点一首，我看一下那个莎莎玩具大哥的曲库，应该还是很经典的，经典好歌很多的啊，等着你的歌单。我们现在先来听刚刚一位朋友点的这一首，我看一下哦，是我们的烟儿。烟儿点播的，烟儿说想听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前段时间看那个以前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很多偶像剧，然后又听到了这首歌。好，没问题，我们听完小小鸟就听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

起来听好歌，在路上。悠悠说，飞扬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想起某一个阶段自己做的事情，觉得自己好傻？正常，你都不要说某一阶段，人甚至是无法共情半年前甚至是一个月前的自己。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我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是在南方生活嘛，然后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去新疆，在新疆多待了一阵子，陪陪我妈妈，就赶上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挑以前的一些秋装，好嘛，我就挑了好多莫名其妙的衣服出来，我就说这是我买的，我为什么要买它，我是怎么想的呢？就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打底裤打底袜差不多有几十条，我就在那看，我说我是八爪鱼吗？我是蜈蚣吗？我有多少条腿？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这玩意儿呢？穿得过来吗？但是你自己一路走来咔咔咔在那买的时候，你可是没有这个想法的哦，只是后来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了，懂得断舍离，懂得精简。但你在看的时候，你看你几年前你自己打下的这些江山，你不是得意，你是大为震惊，理解不了。所以你说你自己某一个阶段想起来很傻，那我也是啊，想起来会觉得共情不了一点。特别可爱哦，谢谢你跟我们的分享，欢迎我们的班纳老哥，欢迎我们的宁宁，德基顿珠，欢迎你，谢谢你来听歌，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假日当中的收获，还有我们的耀耀。要说飞扬姐，飞扬姐我都听了一路了啊，终于要到家了，今天回家的路有点堵，辛苦了，今天是大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都不容易啊，要收心，要调整状态，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顶着疲惫继续干，因为可能他假日当中有加班，还有一些朋友是假日期间可能回了老家陪了老人，然后帮家里干了很多很多的活，也是很辛苦。不管是哪种辛苦吧，放假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调整自己的状态，蓄满能量再出发。我相信不管是千山万水的去旅行，还是回到老家做小孩，又或者说在岗位上尽职尽责，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收获的季节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辛苦了，希望你幸福。借着勇哥点的歌，把这份幸福带到你身边。任贤齐，给你幸福。有一个小幸福啊，来，各位，我们现在一起来薅个羊毛，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就第二个链接，点击飞扬福利社，点进去有个六，往下拉，你可以看到那个珠宝专场特卖，点进去啊，六星珠宝有几个特卖品，这个羊毛你得薅，主持人严选，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银杏叶的珍珠吊坠，还有靠山的这个玉吊坠，你点一个点击进入，马上你的世界就打开了，69一个的精致胸针，这个季节一定要有一枚甚至是多枚，因为你的风衣你的毛衣你的西装全部要配，太好看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闭眼入就好了，闭眼入啊，因为它是百种款式随机发货的，每一个都好看。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是往下拉哦，六星珠宝有一个白玉菩提的手串，小清新文艺范的文玩好物，66，不是69啊，是66，这个一定要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季节你一定要有的，就是这个是几号啊？这个是99的，99三个的胸针套盒，这个自用或者送朋友都可以，有珍珠的，有这种玫瑰

金的，还有这种紫色的锆石的，每一个都超级好看呀，朋友们，真的是看得我移不开眼睛。然后还有99元的，本命年的生肖手串是朱砂的，吉祥手链，好运相伴。朱砂的意义啊，我不说你们都懂的啊，不懂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我不太好多讲的。另外还有一个马上有钱的足银的招财手链，149的这个999纯银的马上有钱的红绳，精致的中国结的编织，还有那个纯银的小马，自己带送朋友送小孩都可以，这几个羊毛抓紧时间薅，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里了。非常荣幸可以在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把这个好消息带到各位的耳边，如果你能用得上的话啊，那说明我刚才这一段用心的分享就让我们彼此感受到幸福了。你自己去挑吧，反正太多太多了。还有那个499的小红五件套的天鹅手链石英手表，那个也是六星珠宝的，是施华洛世奇同款，但是价格的话就是个零头，那个也值得入。

北京时间18:57，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一路相伴的朋友。最后提醒各位，那个寡分子的湿敷贴，就是399五盒的那个羊毛没有薅的，抓紧去薅，因为那个链接随时会失效。那个划算程度我就不想再多赘述了，那是我自己就是用了3年的，只要做活动我就薅，因为平时那一盒都要399，现在是399五盒啊。如果你们没有薅的，记得一定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呢点击那个飞扬的福利社进去，去找那个寡分子面膜，它有2款，一款是水光的，一款是湿敷贴的。湿敷贴这个是

美容院专用的非常高端，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得实惠。好，时间不多，就聊到这里。城市傍晚，祝你好心情，明天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

0: 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4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4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4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3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4: 今日寒露，
5: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FM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1: 星光璀璨，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

0: 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

0: 持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0%

0: 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

0: 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2: 今日寒露，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 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4: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5: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4: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5: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4: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呢？10月8号的晚上21:04，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又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曲当中的家国情怀。不知道你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七天里面都做了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或者是在我的个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当中来跟我聊一聊，告诉我这个七天的国庆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出门看一看，有没有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感受一下世界的不同呢？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和订阅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全新的星，新疆的星，新年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发送星8959，直接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各位的留言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冬至大哥还有我们晴天都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打招呼了，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吴同学，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都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打招呼了。所以不知道你们的国庆假期怎么样呢？反正大然的这个国庆假期里面，其实真的是七天假期里面大概我忙了有6天吧。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呢，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个电影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的，就是最近张译和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也让我们知道了可能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刑事侦破的案件和技术都还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我们的公安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怎么样从那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找到破案的关键的。其实时代的车轮一直在滚滚的向前，在流行歌曲当中，虽然华语流行大部分可能都是情歌作为主流，但我们也知道本身华语流行里面也依然有很多很多首让我们觉得特别好听，又能够燃起你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爱国情怀的歌曲。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它诞生自上世纪80年代，它是台湾的一位叫做李健富的歌手来演唱的作品。可能很多人对李健富这个名字已经有一点点陌生了，但是如果提到他是王力宏的叔叔，或许有很多新生代的朋友们又能够对他有一些些的了解。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我们都是中国的龙的传人。

或许很多80后90后听到《龙的传人》这首歌曲，最开始就是王力宏在2000年的翻唱。其实王力宏作为一个在海外长大的 ABC 的华裔歌手，他对于中国的感情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是模糊的，但本身他的身份认同，包括他对本身民族的自豪感，却通过叔叔李健富曾经的这首老歌传达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心里。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是10月8号了，马上就是10月10号辛亥革命的纪念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先驱为了我们中国现在的繁华付出了太多的血与汗，所以在这些流行歌曲里的家国情怀作品当中，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缅怀我们的先烈。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刚刚的国庆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李从杰说，大人晚上好，我也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五星没有火说，在家里真真正正的待了7天的时间，因为来北京玩的游客真的太多了，完全没出门吗？因为我觉得在好不容易7天的假期里面，除了给自己心情要放个假之外，哪怕是去周边走走也是一件可以让你赏心悦目的事情呀。即便外面的游客很多，即便好像到处都是人挤人的感觉，但我觉得给自己安排一场电影，或者说给自己安排一场跟同学朋友的聚会，那些好久没见面，虽然就在一个城市，但是一直见不上面的朋友们，那也真的算是可以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交流时间。华语流行不只有情歌和情爱，有哪一首家国情怀的作品会让你肃然起敬呢？当然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流行音乐里的家国情怀。1984年张明敏在春晚唱响的《我的中国心》成为了一代华人刻进记忆的声音。这位当时在香港的工人业余歌手被大师黄沾选中，唱出了游子隔海遥望故土的拳拳心意。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寥寥几处山河的符号，就把全世界华人心底那份无法割舍的故土眷恋都娓娓道来。旋律温润恳切，在这首歌里你听不到那些激昂的呐喊，却字字都重千斤，成为了跨越地域集体的情感共鸣，也是流行歌里家国主题无法绕开的开篇之作。这首作品呢，借着春晚的舞台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人民听到了来自于湘江的赤子心声。往后的数十年里，每一次唱响都能激发中国人的由衷自豪感。因为这首歌诞生的时代背景，它本身就是在当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宣布97年香港即将回归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那个时候的黄沾大师和那个时候抱着爱国之心、抱着赤诚之心的香港人民，都会唱着这首《我的中国心》。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可能就是本身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会想起我们那个可爱的故土、可爱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其实在百年前，中国人可能在全世界上面算是受尽了很多很多的屈辱，也有很多很多不平等的条约签订，但是也正是这100年的发展，让我们全部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时代的变迁，时代的巨轮在滚滚向前，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每到放假期的时候，你看国庆假期里面7天的时间，让很多的人都有了出游的机会，去看了看这个世界和这个祖国的美好。小薇姐姐说，大人晚上好，好久不见，大家晚上好，你们都是国庆节愉快呀。我国庆呢1号回了自贡老家，干活了，做了劳动。我都说大家是过国庆节，结果我是过劳动节。然后2号呢又回我们的老家巴中，在家里待到4号，又到成都。5号带我妈妈看病，在医院待了1天。6号休息了1天，7号就上班了。反正我的劳动节呢就是来回的跑，特别的累。你们呢？而且呢，小薇姐还跟我说，因为呢400多公里的路程，回到老家呢天又黑了，又是山路，感觉弯道又多，就开车得特别小心。对，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每天摸黑在夜晚开山路，而且特别是像四川，其实除了成都平原之外的一些地区呢，很多山路都是不太好开的，不是10多年的老司机

还真的不敢随随便便去开了。我们的哇 L 同学说，哎，这一次的国庆假期呢，他开了2500公里的车去了丽江、大理和昆明，因为呢环游过大理的洱海，所以这次就没去看了，纯粹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旅程，也不错呀。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开车的人的话，一路上边开车边看美景，其实也是一件特别美好和特别享受的事情。当然了，今天呢，除了是10月8号，本身呢，在国庆假期之后的新一天之外，还是一个特别的节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入秋，五折专区。最近呢，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和加倍生活床上用品一起给大家开了一个寒露入秋的五折专区，满100就有直接的半价。比如说 A 级的新疆棉的被子， A 级的水洗棉的云柔四件套，半价之后折扣券后价格99块钱起。如果大家想来下单或者想来看看各种各样的款式的话呢，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进入到我们的专区的直达链接，年代音乐和加倍生活床上用品寒露入秋的五折专区，满100就是半价。 A 级的新疆棉的被子，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半价的折扣券之后99元起。而且你要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床上用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一生当中，说实话，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你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呢，睡得好不好，能不能够让你睡得安稳，睡得舒服，其实本身也决定着你第二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状态。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就先从床上用品开始。平常像加倍时代这个品牌的床上用品呢，你到线下的商超啊，或者说线下的商场去买的话，价格都不是很便宜的。但今天我们是半价五折专场，各位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比如说加倍生活的 A 类新疆棉的棉花被，有春秋被、冬被和加厚背心，双人、单人的，1米5的、2米的、2米2的都有，只要99块钱起。比如说1米5×2米的春秋被，哇，1米5×2米的春秋被折后价格是99。那如果说你想买10斤的加厚的冬被啊，2米2×2米4的加厚冬被，券后的五折价格只要279，这可都是来自于 A 级的新疆棉呐。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是不是很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输入新89 59，新89 59，新是全新的新，新年的新，89 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呢，输入新89 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出现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 59。点击发私信，然后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年代音乐和加倍生活的床上用品寒露入秋的五折专区，满100直接给你五折的半价。 A 级的新疆棉被子，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半价折扣券后价格只要99块钱起。而且本身都是 A 级的棉花， A 级的新疆棉，这样的一种感觉能够让你本身晚上睡得更香，也能够让你本身整个晚上在床上度过的时间里面都能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夜晚。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流行歌里的家国情怀，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代节点，刘德华的《中国人》应运而生。恰逢历史交汇的时刻，这首歌跳出了单纯的故土思念，也唱出了血脉同源、荣辱与共的
民族信念，旋律大气昂扬，把5000年的风雨和骨肉相连的情

怀都揉进到了流行的编曲当中，并且把民族的自尊也写到了通俗流行的曲调里。这首歌我想一听到前奏，大家就会依然觉得慷慨激昂，热血昂扬。

让世界都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刘德华献礼祖国的一首作品。21: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呢，直接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那么今天晚上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流行歌。

曲里的家国情怀，也来听听大家本身国庆假期都是怎么过的呢？青鸟之余说，我也是一号回的宜宾，二号请老辈子来到家里面吃饭，三号回成都，四号就吃了喜酒，只有七号一天没有被打扰，就在家里刷了一整天的手机，感觉好像每个假期里的每一天都有事儿。今年二号呢，刚好是我爸爸的生日，就请我的叔叔他们一起吃饭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放松吧，我觉得能够有父亲的生日在国庆假期其中，而且又能见到很多的叔叔们叔叔伯伯们，其实也是一件很平常，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由头或者太多的一些东西会去跟他见面，但是这样子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在一起，确实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你觉得很开心的瞬间吧。石家庄广播频率收不到吗？对的，因为石家庄的话呢，离我们的北京太远了，只能在承德附近可以收得到的。在京津冀地区，就是在北京天津廊坊，还有北京天津廊坊这些地方是可以通过 FM95.9 和 FM107.9 来收听。如果说除了这个地方之外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到网络收听，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收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 Bad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好久不见了，今生不悔入华夏，一首我的中国心把我们一个宿舍都听得热血沸腾了。国庆节呢去珠海吃了酒，然后呢还顺便去香港逛了维多利亚港，现在呢我又回到了巴中，继续过着神仙的日子。对，因为我们的 Badman 同学呢是一位医生，最近呢到巴中去支援当地的医疗，原来在成都，可能现在去到巴中去专门支援当地的医疗，可能要一年的时间，也确实挺辛苦的，趁着国庆假期好好出去放松了一下，也真的是一件不错的选择哟。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千禧年谢霆锋的黄种人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少年意气。这首歌的编曲呢是用笛声来开篇的，融合了说唱与国风的摇滚，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一代年轻人的自信和锋芒，不再是游子的乡愁，而是在新时代里青年站上世界舞台的底气。这首歌侠气洒脱，热血昂扬，让家国主题拥有了属于年轻群体的表达方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谢霆锋的《黄种人》。

一首是刘德华的《中国人》，一首是谢霆锋的《黄种人》。这两首歌曲呢，其实本身虽然好像填词的角度有点相似，但是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刘德华的《中国人》是香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谢霆锋的《黄种人》是让我们融为一体，重新站上世界之巅。所以这两首歌曲本身也带着不同年代的人和不同年龄阶层的人本身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计划棋子同学，他说国庆假期天天上班，只是呢我不用起那么的早，每天睡到9:30才开始上班，现在节后又正式上班了，要8点起床上班，还真的有点起不来呢。不过我想说，在国庆假期里面加班应该是有加班工资的吧，这个国庆假期你也算是一直劳动，然后一直赚得盆满钵满了。他说原来今晚是家国情怀的主题，可不可以来首大中国呢？大中国这首歌曲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就已经播了这首歌了，所以今天的话你错过了今天节目的开场啊。有没有今天我们的节目歌单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流行音乐当中的家国情怀。2005年，汪峰的一首《我爱你中国》用摇滚的视角写下了一份炙热的告白，他跳出了那种传统主旋律的表达框架，从个体和内心出发，把祖国比作可以依靠的母亲，把个人的迷茫、感动、骄傲和脚下的这片土地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摇滚的力量搭配滚烫的歌词，一句呐喊直抵人心，让家国情怀又多了一份属于摇滚人的真诚。不知道这首歌曲你听到之后会不会觉得好像那种属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和属于这片家乡这片故土的认同，让你有着各种不一样的情怀和情愫。

我爱你中国，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我相信如果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面有出游去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听友们，一定会有那种看到那种壮阔壮丽的景色特别想感动到流泪的味道。Ruby 同学说，这个国庆假期他去了橘子洲，去了主席故里，去了张家界天门山，去了黄龙洞，去了千古情，去了凤凰古城。哇，那你真的就是这属于湖南省大环线了。而且呢，其实我真的如果说还没有来过湖南的朋友们，我也是在这里作为一个湖南人特别特别跟大家介绍我的家乡。我觉得天门山、张家界、武陵源，包括凤凰古城，真的是很值得去的。特别是你在这地方，在武陵源的景区里面，你看到整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里面那种特别壮美的、独特的地貌，那一瞬间就好像觉得你自己特别特别的渺小，觉得这样的美景是我们此生必须要看到一次的。所以祖国的大好河山有太多太多的美景，而且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打卡，值得我们去看一看，让你本身感受一下壮阔和辽阔的地方。不知道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或者是直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来跟我聊聊天了。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关注我的朋友们，给我点个关注啊，在进入直播间之后点一下右上角的头像，然后点一下关注，可以关注我的直播账号，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如果可以的话呢，还记得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可以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谢谢大家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跟家国情怀相关的歌曲，来自于2007年容祖儿的这首《祖国儿女》，用女性的温柔视角诉说着家国的羁绊。汪峰的《我爱你中国》，他唱的就是一个关于母亲和儿女的故事，而容祖儿的《祖国儿女》又好像呼应了这首歌。这首歌里面没有宏大磅礴的嘶吼，用金培达大气的旋律，把身为中华儿女的骄傲、对故土山河的感恩，化作了柔软却坚定的吟唱。而歌名《祖国儿女》又跟容祖儿的名字相呼应了。不同于很多国家和家国的歌曲的激昂，它更像是一种低声诉说的告白，是流行乐坛里特别独特的一份表达。这首歌《祖国儿女》送给大家。在今晚的城市夜飞行里面，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流行歌里的家国情怀。

百家姓，一家亲，祖国儿女的幸福就是母亲的光荣。这首歌曲，容祖儿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唱出了一首对于祖国母亲的告白之曲。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呢和加倍生活床上用品寒露入秋五折专区已经开始打折了。 A 级的新疆棉的被子，还有 A 级的水洗棉的云柔四件套，半价之后的折扣券99块钱起。想要来下单的话，或者想要来看看各种不同的款式，因为有几十个款式可以供您选，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进入我们专区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搜索新8959。新是全新的新，新年的新，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直接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点击进入这个公众号之后，发私信，点击底部菜单栏的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变成对话框之后，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专区的链接。年代音乐电台和加倍生活床上用品，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入秋的五折专区， A 级的新疆棉被子99元起，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折扣价格99元起。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是要在床上度过的，所以呢，床上用品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了。能够让自己睡个好觉，能够让自己美美的在床上得到一整天的放松和休息，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多平凡和普通人心目当中最最简单的幸福了。睡一个好觉，第二天才有精力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所以呢，你的床品在入秋的时候，寒露入秋，一定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选择。这次的五折专区，你想想看， A 级的新疆棉被子99块钱起，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也是99块钱起，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看到我们的老师刘哥说，可以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吗？这首歌曲在今天节目一开场的第三首歌就已经给大家播放过了，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张明敏被黄沾选中，当时的张明敏呢是香港的一位工人的业余歌手，他唱出了游子隔海遥望故土的拳拳心意。那个时候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就是因为1983年，那个时候中英联合声明一起宣告了香港在97年即将回归，所以也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大师黄沾写上了他人生当中第一首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张明敏在84年的春晚唱响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华人刻进记忆里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本身新时代的朋友们是怎么样去理解家国情怀的。流媒体时代到来，其实家国主题的流行歌也有了更多元化的面貌。年轻一代的歌手黄霄云用《星辰大海》这首歌，把追梦的视角望向了广阔的山海，把家国理想也融进到了奔赴远方的浪漫。这首歌的曲调开阔明亮，它既是个人的逐梦呐喊，也暗含对时代、对山河大地的憧憬。在流行歌曲的外壳之下，藏着少年人仰望星辰、奔赴理想的国家浪漫。

漫，也被无数的年轻人喜欢和传唱。而正是这首歌曲，其实本身也是说着我们中国人未来的目标并不是眼前的一些利益，而是远方的星辰大海。这可能也是独属于中国人专有的浪漫。

0: 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慢煮一壶秋茶，等待迟来的北风，吹着枫叶慢慢转红，田野逐渐低调，秋高气爽的午后，暖阳成了稀罕物，让人流连驻足。
2: 今日寒露，
3: 晚风即将带来凉意。 FM 107.9 与您一同尽享收获的喜悦，暖心依然。
4: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5: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4: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5: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4: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成龙大哥和刘媛媛的这首《国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我们没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家，也没有哪个人不爱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片故土和家园。就像我们的 Celine 文姐说的那样子，她说今晚的节目让我想起了感觉国庆节还没有过完。那确实啊，因为呢，这不是才刚刚过完国庆节，有很多的旅行可能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不同的感慨吧。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说，今晚的歌单是浓浓的国庆假期，祖国的大好河山，感觉生在大中国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感。文姐还说了，有时听到这些家国情怀的歌曲，再想想咱们国家发展的这么好，日渐强大，就特别容易感动，所以感慨生在中国是多么的幸福和幸运。是呀，而且我觉得其实70后和80后是完整经历了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到站起来的这段时间，所以是看着时代在一步一步前行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反正我作为一个80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当时可能周边的口号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现代化，实现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是才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过去之后，你没有发现电灯电话这个东西已经早就普及了，而且我们有了更多的科技发展，有了更多更多的一些经济发展，有了社会更加完整的制度，有了社会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很多的东西。而其实哪怕是跟我们同处同一个时间线的这个地球上，依然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还在温饱线上去挣扎，依然还有可能会在很多的生命安全的线上去挣扎，依然还会有很多很多可能不公平或者没有机会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把别人可能要走几十年上百年的弯路完完全全的经历，完完全全的成长和站起来了。而且每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都能够想到，可能在百年前我们中国人接受世界的屈辱的时候，那些为我们付出过流血又流汗的先辈和先烈们，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是怎么为我们这代人去打拼好这代江山的。我记得有一年国庆，我去看长津湖的电影，里面有句台词到现在为止都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主角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有些仗我们打完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打了。看似很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在那个战火纷飞、受人屈辱、受尽欺负的年代里面，其实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足足重千斤。

22: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流行歌曲里的家国情怀，就像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里面唱的那样子。虽然霍元甲经历的那个年代正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那些让你觉得受尽屈辱、受尽白眼，或者说没有站起来的年代，但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人们依然自息自强自立，依然想为他们的后代、为我们的国家去创造更多的奇迹。或许那个年代没有那么高的高科技，没有那么方便快捷的交通，没有那么多的让你觉得可能满满的全都是方便的东西，甚至落后别人很多年，但那一代的中国人却依然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一直在往前努力，做出自己可能最小最微不足道但却能够感染一生的举动。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对，在大侠霍元甲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面，或许那个时候被人称作为东亚病夫，或许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经济社会，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科技落后了别人几十年上百年，但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自强不息，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迎头赶上，这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最独特的骨气。2021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更是用与上一辈对话的形式唱出了时光岁月里那些家国经历的变迁。刚看到五星没有火说，他说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交通的便利了。原来回家的时候，妈妈

我家坐火车要将近3个小时，现在坐高铁还不用1个小时就已经到了。对呀，交通的发展，你要知道，这些交通的发展是本身我们各个建筑行业，我们的基建能够越来越好。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呢，除了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地区全都是丘陵、山地和高原。要在这样的一片广阔的辽阔的国土上，你去打通这些基础交通的命脉，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就像很多现在可能跳出我们中国去看，看看全世界有这种复杂地形的地方，到现在为止依然都是交通不便的，但我们中国却做到了四通八达。这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基建人们、土木人们一代又一代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交通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回家之路，更是打通一个地区和整个中心地区联络的一个经济命脉。不管是物资的运输，还是本身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它都是需要先有路的。不然为什么会有那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呢？在王菲的这首《如愿》里面，他就是回望过往岁月，诉说着今日的山河盛世皆如先辈所愿。王菲干净通透的声线褪去了那些轰轰烈烈，用克制的力量讲述了跨时代的传承。唐田老师的填词也跳出了那些空泛的口号，把家国情怀落脚于普通人的代代接续，去感动了无数的听众。这个如愿是如的我们先辈的愿望，这个如愿是跟我们的先辈去对话的时候，去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活得很好，当年你们努力没有白费。

或许那些为了我们现代生活幸福的生活去努力拼搏过的先辈和前辈们，他们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但是我想看到他们的后代，包括我们在内，那些幸福洋溢的脸庞，那些笑脸，应该能够让在另一个世界的他们得到欣慰和宽慰。22:2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的歌单，一起来听听那些华语流行里的家国情怀。银耳同学说，我的国庆假期刚刚从深圳、香港、厦门辗转，才刚刚到家。对呀，这一圈的旅行应该也看到了很多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这些美景，当你看到的时候，那种开阔和壮阔的心境，应该会让你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不知道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过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留言，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来找到我，关注我的视频直播账号，然后呢在评论区里面跟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聊聊天。在朋友圈下面，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进入视频号之后，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其实在华语的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很多中国风的作品，但是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却用厚重的传统乐器编曲铺展开华夏千年的画卷，从历史的文脉、古老的文明去落笔，书写了泱泱华夏的风骨与传承，搭配了极具力量的演唱，把千年的山河、文明的脉络都揉进到了歌曲里，也唱出了中华文明连续5000年生生不息的磅礴气势。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华夏儿女，天地。

文姐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我一位音乐学院的女生朋友唱的，当时真的是震撼到我了，太好听了。后来听了原唱，感觉绝了，这配合特别的惊艳，不是专业的，那真的有点唱不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其实张也老师在这首歌里面，那声音一开口就特别特别的绝。毕竟是国家队的，而且张也老师其实每一首作品，你都会觉得好像他的每一首作品里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能够让你觉得一开口就惊艳的感觉。灯火里的中国其实是万家万户千家万户的一些幸福生活的缩影，而幸福的生活里面，我想一定离不开最舒服的床品。毕竟今天已经是寒露的节气了，过了寒露之后就正式入秋了，不知道你秋冬的床上用品都已经买好了吗？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啊，本身人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会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对床品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全棉是一个基本操作，但是棉花也分为好的棉花和一般的棉花。而今天年代音乐电台和加倍生活的床上用品寒露入秋的五折半价专区，大家可以赶紧来看一看。 A 级的新疆棉被子，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半价折扣之后都只要99元起。如果大家想要一个舒舒服服的被窝，想要一个舒舒服服的晚上睡觉的时间，就一定要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专区。年代音乐和加倍生活的床上用品，在寒露这个节气，今天是寒露入秋的五折专区，直接五折半价。A 级的新疆棉的被子啊，就哪怕是新疆棉，它也分为 A 级、B 级和 C 级的。所以呢，用到 A 级最好的新疆棉的被子和 A 级的水洗棉的云柔四件套，半价折扣之后只要99元起。就像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A 级水洗棉的云柔四件套，有床单、有被套、有两个枕套，它可能就是那个1.5米乘以1.8米的，就是99块钱。如果你买到1.8米乘以2米的，2米乘以2.3米的，可能价格就是100多的样子。但本身在 A 级新疆棉的这样的一个水洗棉的云柔四件套的价格里面，它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因为你现在，我说实话，你哪怕是去超市啊、商场里面去买一个很普通棉等级的四件套，都要100多块钱的价格了，并且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那些棉的成分是什么，甚至你去买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比如说聚酯纤维的呀、涤纶的呀，它有这样的一些不是全棉的，都会让你觉得好像盖上去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我觉得入秋了、入冬了，在秋冬季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全棉的 A 级新疆棉的被子和 A 级新疆棉的云柔四件套，一定让你的晚上睡觉都能睡得美美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出现一个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的公众号发私信，您输入大燃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链接。年代音乐电台和加倍生活床上用品专区，寒露入秋五折专区，满100直接半价。而且呢，只有寒露，就是今天这个特别的活动啊， A 级的新疆棉被子， A 级的水洗棉云柔四件套，折扣价格99元起。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流行歌里的家国情怀。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怎么样去理解家国情怀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就代表着李宇春他对所有年轻人的一个态度，少年强则中国一定也很棒。

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1: 耳朵，你竟仍冲着我的名字。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 80% 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点单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三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

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是我有。
1: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2: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2: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2: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你

0: Liv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也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

0: 当成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探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带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

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

0: 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 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

0: 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0: 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的渣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严酷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0: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9: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9: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

0: 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

0: 欧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8.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的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问早。

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各位友友们调整的怎么样了？来来来，接下来先来用一首好听的《自由的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Morning 精神问早时刻来了，无赖早上好，种花家永旺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甜甜圈早上好呀，大张来了，哎，大张，
3: 小丁，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今天天儿挺好啊，一点风都没有，
2: 哎呀，秋高气爽，是不是啊？我们松姐来了，
4: 小亮，早上好，阳光明媚的一天开始了。
2: 哎，
4: 今天是我的生日，送我一首歌吧。
2: 哎，今天松姐生日啊，这不是信手拈来吗？是不是？作为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过生日了，那不得整点生日祝福啊？今天祝我们的松姐

0: 祝我们的松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若东海，寿比南山。祝我们松姐年年十八啊！
1: 许下你心愿，
0: 嘿，
1: 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
0: 我们松姐呢是救死扶伤的一位中医啊。祝我们的松姐扎一个好一个吧，行不行啊？来，送歌了啊！

0: 嗨，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刚刚送上了生日祝福，接下来继续问早。哎，我们的淼淼早上好。淼淼早上好。淼小贝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开始啦。范坤的 Coco 来了，早上好。家人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家人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啊。还有我们的新来了，早上好呀。还有微信上的让心灵去旅行，然后东邪西毒毒哥，风声缘起，早上好。还有小鱼伯伯，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有小测验要到学校了，拜拜
0: 拜拜。这是早上起来是不是有点冷啊？这鼻子囔囔的。启哥，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启哥早上好。还有仰望天空来了，早上好，出发啦，迎接新的一天。暖暖，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暖暖家的小宝贝早上好。做你贤妻早上好，倩倩。
5: 小亮早上好呀。
0: 早上
5: 好。
0: 好
5: 消息，今天周五啦。坏消息，明天不休息。
0: 明天我休息。还有我们的呱呱乐早上好。葵，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今天啊，我们那个老朋友啊，我们的车友老朋友松姐过生日啊。松姐呢刚才也说了一下，是一个中医，特别厉害，自己有一家中医诊所。今天高兴不得不多说两句。松姐妙手回春啊，你都不知道多少的隔壁吴老二啊是慕名而来呀，哆哆嗦嗦的跨筐来呀，几针下去呀，高高兴兴利利索索的就走了。

0: 我们的新朋友得说一下互动方式啊，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早间时刻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想发个问早信息呀，是不是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选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然后在服务号的搜索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关注，然后呢就直接可以用文字语音的形式发信息过来了啊。圆圆说诊所在哪呀？干啥？家里有吴老二啊？在北京。光哥。
1: 靓仔早上好。
0: 光哥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荣早上好。刘子博，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啊？早上好啊。尤英。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Kiss me 说了，哎呀，我今天也过生日，农历八月三十，今年没有三十，就只能过二十九。哎，今天过生日这么多呀，也祝你生日快乐啊 ，Kiss me。你干啥的？来，我也跟你说两句。哎，那个那什么，先猜歌了得啊。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入门级，好不好？更多考验反应能力，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群星演唱的一首歌啊！哎呀，这过生日现在我都送一个都不行了，我还得跳一个。隐形的翅膀说：“亮哥呀，松姐过生日你不高兴啊？你不得跳一个啊？”我走一个啊。
3: 小河弯弯向南流，
0: 第一句，
3: 流到湘江去看一看。
0: 好嘞，就两句啊，就两句歌词，就这两句。哒哒噔噔，哒哩叮噔，哒啦噔哒，滴哒滴噔。谁唱的什么歌？你晓得不？想起来了没得？如果你还记得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来给我们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然后在路上的车友就不着急啊，早高峰路上安全驾驶最重要，参与互动之前一定要注意了，参与互动的车友一定要在啊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好不好？千万不要因为操作手机啊分神了，而且耽误后车了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不着急，

0: 这是一首群星演唱的《东方之珠》。你猜出来了吗？来听听二月怎么说啊。
1: 小亮，你明天为什么不上班？

0: 明天我请病假。1987，
1: 东方明珠。

0: 东方之珠，
1: 哎，
2: 让我温暖
1: 习惯。
0: 东方之珠
1: 厉害 ，Kiss me， 东方之珠啊，我松姐。
3: 东方之珠
1: 厉害了，三妹儿啊，东方之珠翅膀。
3: 东方之珠，喜新厌长眠。
1: 对的，这怎么鼻炎了？

0: 永旺。
1: 这首歌叫东方之珠。
0: 厉害了，佳人，东方之珠，飞黄腾达，东方之珠，李秀文。
2: 各位早上好。
0: 哎，秀文家的小小子早上好啊。然后听听，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好像是东方之珠。
0: 东方之珠啊，对的。
2: 东方之珠。
0: 这孩子是不是那个这样式的，就是那个李秀文说，哎，这歌我会，这是东方之珠，然后就跟他儿子说，你赶紧的跟你小亮哥说这是东方之珠。但实际上呢，在孩子的这个脑海中，蜘蛛挂网上那蜘蛛，东方的大蜘蛛啊，是不是啊？没明白什么意思，没理解这首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对不对？哎，这个歌啊，回头让你妈给你好好说道说道啊。
3: 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0: 灰灰，
1: 小亮早上好，这个它是东方之珠。
0: 哎，东方之珠，哎，群星，宣凤萍萍姐，东方之珠，尤英
4: 啊，罗大佑的东方之珠。
0: 哎，罗大佑领衔群星啊，东方之珠，光哥啊，
5: 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吗？
0: 对的，没毛病，心正确了，棉袄被正确了，然后于亚洲美正确，甜甜圈正确了，阿赖正确了，说这首歌太多人唱过了，然后让心灵去旅行也对了，然后独哥
6: 千万不要因为操作手机啊分神了。
7: 东方之珠原唱罗大佑。
0: 对的，李怀川早上好啊，荣
8: 小亮早上好，
0: 蓉蓉早上好，
9: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0: 小鱼伯伯，二鱼吧，这是
10: 小亮哥哥。
0: 哎，
10: 今天早上我姐姐穿了很多件衣服，可是她还是冷，我一点都不冷，
0: 是不是啊？

0: 的胸膛。
1: 你出门前是不是喝乎了热乎的水呀、啊、喝牛奶了、啊、哎就你扛冻啊二鱼啊鱼二啊。

幻想鱼啊，说那个关正杰、罗大佑、刘德华都有唱过《东方之珠》，林夕夕更全乎啊，他说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越云、娃娃、赵传。哎呀，这不是这首歌的群星吗？还有我们的静啊，早上好。

0: 天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我们的拜你所赐，早上好。来说一下我们电台自营的眼霜好物商城又上新了啊，上新了两大板块，其中有一块呢就是床品节啊，感兴趣的可以到我们商城来去看一看，我们的床品节是跟哪个品牌来的，搞了一个那个全场半价的活动，有那个枕套，有那个子母被，那个子母被真整挺好啊，那是重力子母被。有没有人睡觉是这样的，就是盖那个被

被子一定是有一点点重量的，不能是那种啊什么新棉花呀，就比方说你要盖棉被棉花被的话，不能是那种轻飘飘的，盖那种轻飘飘的就感觉就跟没盖被没有安全感，一定要有一点点的重量。哎，他们家呢就有一个那个子母被的一个重量的被啊，那个被呢有两层，然后呢有一个拉链啊，这个冬天盖夏天盖都 OK， 价格特别划算，可以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来去看一下，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然后呢有一个入冬床品节全场半价，点击进入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电台呢是携手六星珠宝，然后来做了一个那个有一款吊坠，这吊坠呢是400多原价，现在呢是299的一个价格，现在呢在做优惠，这个呢是仅限直播时段才有的一个优惠活动啊。链子不是金的，它这个链子是银的，然后那个是镀金的，但是那个吊坠是金啊，含金，当然了那个也没有多少克啊，然后还有一颗珍珠，但是呢样式是挺好看的，这就是典型的那种一口价的金，但一口价的一个吊坠200多也是很划算的，999的一个足金啊。我看昨天咱们好多人都下单了，但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小编就没有上活动价499的价格，然后赶紧的我就跟大家说赶紧退单赶紧退单啊。除此之外呢还是有很多的美妆护肤品呢正在做优惠活动，邀请大家首先是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点击服务号这个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好不好。节过完了，然后呢今天是节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了，有没有人节后称体重的？都什么战况啊？有句话说每逢佳节怎么着来的，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上了岁数的人来说啊，吃一口那就等于胖。控制一下嘴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这个控制一下，就比方这顿饭正常应该干一碗大米饭啊，我吃两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不长肉，只有绝食它才能真的瘦。现在的脂肪在我们身上就这么顽固啊！这个节过的，你的体重战况如何呀？然后那个科比仔说瘦6斤呐、啊！哎呦我天哪，你回家扒苞米去了，科比仔啊，你瘦6斤呐、啊？你是不是让人骗东北扒苞米去了啊？哎，说11前后找你处对象千万别当真啊，肯定多少有点骗你回家扒苞米的意思啊。7:44 Morning 精神的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我们要猜到的是一首情歌，来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前面不好猜，但是后面好猜啊。

说什么呢？哎，这首歌啊，听到这为止，你有没有捋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啥字啊？如果你想起来了，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来揭晓一下今年第一轮，不是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啊？来听听看，你猜出来了没？

0: 没错，这就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情歌别怕我伤心。没什么啊，没事，继续。然后那个阿金啊，阿金感冒起来晚了，哎，早上好，亮儿。哎，我怎么没控制住呢？1987，
1: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没毛病。加油！
2: 别怕我伤心，张信哲
0: 厉害，许多多啊，这个张信哲宽容，刘子博别怕我伤心，没毛病啊，松姐。
2: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0: 松姐真的是听歌没死角啊，老歌老歌会，新歌新歌听，哎呀，甜甜圈别怕我伤心没毛病，萍姐没毛病，然后幻想鱼
3: 最后一句有了自己心底吗，对我说你别怕我伤心，
4: 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
0: 你还别说，唱的还挺一般哈。
4: 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么
0: 拜你所赐。
5: 小亮老师好，这是张信哲老师的别怕我伤心。
4: 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0: 二月，
2: 小亮小亮，过个节根本不敢上秤了，过几天再上。别怕我伤心。
4: 别曾经。
0: 二月二姐啊，这节过的，刚才我说这个过完节胖几斤啊，二姐直接没敢上秤啊。
4: 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0: 行，咱们过两天再复称一下看看。
4: 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好。
0: 隐形的翅膀。
2: 别怕我伤心，伤心的。
0: 对的。
4: 你和他。
0: 幽英。
6: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0: 厉害，小月儿。阿赖不负韶华啊，赵说了，这别怕我伤心，这都对啊。卢小满、新朋友别怕我伤心，兔子
2: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0: 马涛
7: 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
0: 不是我对你有一点动心，那是哎呀这马涛啊，我身边的马涛真的太多了，我姐夫我妹夫都叫马涛啊。林西西他说这难度我都不猜，你不猜我猜。每一次周别怕我伤心 Aaron 啊，别怕我伤心，任他风吹别怕我伤心，荣
8: 小亮小亮是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0: 厉害。心静似水早上好，他说这是李东胜的别怕我伤。李东胜谁呀，又是啊你同学呀，哎，你家邻居啊，李东胜啊，表亲呐、啊。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